0: 起来很大，我很大气的话，
1: 压力就会觉得好的。
0: 小林的信，那些他会飞出去。
2: 欢迎去小林的布里森。
1: Thank you for calling.